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 享受惬意。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2: 开启周末好时光，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14号，星期天。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聊城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和泰安34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3度。今天我省中考第二天，多地呢依然是雷雨和阵雨的天气，并且呢部分地区还有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带好雨具，注意补水防晒，还有强对流天气时的行车安全。越爱听越美好，周末生活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0: 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618年终狂欢季呢，本周是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搭配的必备。 Coach 品牌的旗舰店呢，它的价格是1620元，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手表两个字，给到大家3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夏季的百变穿搭呢，配上这样一块的轻奢腕表，也是更添亮眼的气质。6种颜色可以来选择，有黑金配色、红金配色、绿金配色，还有棕金配色。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库存数量有限，因为本周呢这个表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现在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看看各个颜色的库存还有没有了，需要拼一下手速了。因为Coach经典小方糖的系列腕表，它的官旗价格是1620元，我们是618才能给到大家3折的秒杀，只要468元。那么每只手表呢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 Coach 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呢，多种颜色给到大家3折优惠，只要468元。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赫莲娜买一送一的活动本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加白绷带日霜50毫升，两瓶加起来官旗价格要超过5000块钱了。现在我们的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呢，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加到了50%，之前30%浓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平替了，现在达到了50%。并且呢还是搭配了66项的专利，所以抗老修护力非常的不错。夜间的厚敷呢就是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了，也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新一代的白绷带的日霜，它是针对夏天咱们晒后泛红啊，外油内干或者是敏感不适都是非常友好的，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毫无负担，这样的一套早晚组合就能实现夏季皮肤的一个稳定和焕亮了。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直接给到一个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一套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花一套的钱拿下两大王牌产品，囤这一次能用大半年，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吧。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孟千玉爱的奉献，今天6月14号也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也要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献血者们。在医院救治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一袋袋的鲜血呢，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延续，也是守护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科学证明，适龄的健康人群适量的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一个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这样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无偿献血也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想要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省血液中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都可以来找到您身边的献血点。在世界献血者日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呢，我们也是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5: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4: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5: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4: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5: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4: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5: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4: 是最热烈的，
5: 是最热烈的
4: 存在。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大家回复新疆，我们 Radio 旅行家六月新疆伊犁八天，我们的前两个团一团二团都已经满了，现在招募的是第三个团，6月21号到28号招募正在进行，但是名额也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这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都会去到。咱们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这次呢，独库公路北段已经通行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大家去看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六星街人文打卡，还有野马谷生态园，来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是什么样子。当然了，咱们也是最推荐啊，栗子最推荐就是独山子大峡谷，一年的地质奇观，也是飞驰人生的取景地，震撼视觉冲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我们的三团啊，现在只有三团了，6月21号，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啦。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相亲相爱一家人，在挽救生命面前，我们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今天6月14号也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也是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献血者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张宁就说，坚持献血18年了，今天呢来曲阜旅游，顺便献血。想要了解你身边的献血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就可以来看到了。那么在医院救治一线的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一袋袋的热血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延续，也是守护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科学证明呢，适龄的健康人群适量的献血是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无偿献血呢，也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想要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就可以来找到了。那么在世界献血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是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神仙水小样的活动就这一波了，我们给到大家的是3瓶30毫升的小样，大促福利价只要119元。 SK2 神仙水呢，在夏天的天气当中能够快速的渗透好吸收，油皮混油皮用毫无负担。那么30毫升的便携组合，咱们出差出游带着都是非常方便的。核心成分 Pitaya 呢，是从根源来调理皮肤水油失衡的老问题，而且在晒后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能够快速的舒缓修护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正装的价格一瓶要1680元，很多朋友想要试用但是怕踩雷，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正好是有清仓活动，正装零头价钱带走3瓶神仙水的小样，囤小样试错无压力，不合适的话也不心疼。3瓶30毫升套装到手呢是总量90毫升，相当于是正装1/3的量了，但是价格只要119元。闪电优选的618专属的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神仙水3瓶小样现在只要119元。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观其价格呢是一支710，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两支只要399。SPF 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也是全波段的覆盖了 UVB、UVA 还有 XL UVA 这样的超长波的紫外线。日常的通勤上班、户外逛街或者是短途出游出差，全肤质都是安心可以用的。那么夏天的紫外线它会分解我们的皮肤胶原，所以不只是晒黑的问题了，还容易晒老。所以呢，小白管呢是双管齐下，就是既防晒又护肤，帮你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顺带抗老。新版的是水凝凝胶质地，上脸非常的轻薄，那么日常咱们也可以当做一个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非常的自然，一年四季通勤都是特别适配的。那么专柜的价格一支710块钱，现在我们年终大促给到大家两支正装只要399，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音乐爱听有美好，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这一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听好歌。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来自张磊的暖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今天6月14号也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朋友们。血液呢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馈赠。在医院救治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那么一袋袋的热血就是他们绝境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延续，也是守护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那么适龄健康人群适量献血呢，不会损害身体，那么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想要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省血液中心，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都可以来找到。那么在世界献血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是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

0: 好看。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我们的旅行的行程安排。那么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现在是我们六月新疆伊犁八天的三团的招募，一团、二团都已经满了，非常的火爆。我们三团的时间是6月21号到28号，招募正在进行，但是名额确实也不多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都会去到，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全景观。独库公路北段刚刚通行，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中国最美山地公路。那拉提、库尔德宁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那么独山子大峡谷呢，是一年的地质奇观，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非常值得一看。我们还会去到六星街进行人文打卡，野马谷生态园来看真正的汗血宝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2: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3:00。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8: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9: 享受惬意。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 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日，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而今天呢是属于所有献血者和爱心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志愿者们。血液啊是生命的源泉，它也是无可替代的生命的馈赠。而在医院救治一线，很多患者呢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就是他们的绝望当中的希望，也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守护着一个家庭的团圆和平安。而无偿献血呢就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了。科学证明哈，这适龄健康的人群适量的献血是不会损伤身体健康的，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够为陌生的生命延续和护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来守护生命，传递大爱无疆。了解你身边的献血点，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很多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旧厂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加上白绷带50ml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6月21号到28号，我们要带着大家飞新疆了哈，8天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哈，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6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6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8: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1: 享受惬意。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哈、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也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 出门的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的成分哈，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而今天呢是属于所有献血者和爱心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志愿者们。血液啊是生命的源泉，它也是无可替代的生命的馈赠。而在医院救治一线，很多患者呢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线就是他们的绝望当中的希望，也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守护着一个家庭的团圆和平安。而无偿献血呢就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了。科学证明哈，这适龄健康的人群适量的献血是不会损伤身体健康的，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够为陌生的生命延续和护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来守护生命，传递大爱无疆。了解你身边的献血点，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现在戴不戴手表，我觉得手表有的时候是一个仪式感的象征，同样的也是你对时间对客户的一种尊重哈。关键是一块得体的手表最能够彰显一个人的品味和价值。618年终狂欢季，神农经典音乐广播和轻奢品牌鼻祖美国 Coach 品牌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 Coach 家的明星表款了，就是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明星像吴谨言、刘欣都出街同款，而且低调简约又不是奢华。夏季出游呢，搭配上一块 Coach 的小方糖，秒变欧式的电影女主哈。Coach 品牌的官起价呢应该是1620，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合作价只需要468，而夏季呢百变穿搭，送自己的媳妇儿或者是爱人、妈妈、孩子、员工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Coach 品牌是轻奢腕表的代言，而且永不出错，6种颜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就是各颜色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个字表，表就可以拼拼手速了。纠结的朋友，我们推荐大家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哈，明星刘欣同款，而且官起价呢是1620，但是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618的3折秒杀价，只需要468。黑金配色呢，浪漫摩登，高贵优雅，像红色的这个配色呢，就有纪念日的一个必备了。而且绿金配色呢是高级复古的，棕金配色就是美拉德必备啊，穿上大衣非常的漂亮。另外呢，6种颜色任意挑选，大家可以来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表，表就可以买到我们的Coach品牌的轻奢腕表了。每只手表呢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而且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也是送的开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表，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6月21号到28号，我们要带着大家飞新疆了哈，8天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哈，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6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

0: 12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很多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 加上白绷带50ml 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而今天呢是属于所有献血者和爱心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志愿者们。血液啊是生命的源泉，它也是无可替代的生命的馈赠。而在医院救治一线，很多患者呢因为重病或者是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线就是他们的绝望当中的希望，也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守护着一个家庭的团圆和平安。而无偿献血呢就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了。科学证明哈，这适龄健康的人群适量的献血是不会损伤身体健康的，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要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够为陌生的生命延续和护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来守护生命，传递大爱无疆。了解你身边的献血点，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者是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亚里布留吉比亚妈妈，
7: 亚姆妈妈，
8: 爱是的妈妈，
9: 伊布留维尼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0: 北京时间19: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

0: 有漫无，姐妹们冲吧！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 北京时间20: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

0: 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2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魔术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闭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北京时间23: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3: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的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一个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6: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无压仓无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今天也要继续开心哦。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3到35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呢，这个天气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总体呢是适宜小麦的收割和晾晒。白天的温度还是有点高，17号，也就是后天周三，咱们山东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那么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三天了，是不是也是最后一天了？提醒咱们考生家长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天一热呢，人也容易烦躁，情绪的稳定对于应考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长的例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云家说，今天日签当中，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与咱们广播里那句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完美的呼应了。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啊，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好好去生活。还有我们的道大天南是在他说中考点儿保电最后一天了，保电保工也是辛苦你了。我们的肖三少说，早上好，本周有端午假还是值得期待的。YY 说，今天我的大贺要迎来人生第一战了，但是不是高考也不是中考，是地生会考啊。去年是观众，今年是选手，明年还是选手啊，人生当中第一次大考，也是愿大贺还生病了啊！愿大贺超常发挥，为明年的中考打好第一仗，也是顺便祝来我的小韩同学地生会考完美通过，旗开得胜。金国说了，今天女儿中考最后一天，加油！还有我们的听雨也是孩子今天中考的最后一天了，预祝孩子这个今天英语能够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还有我们的上晨今天也会考啊，会考成功。向阳儿生说，今天是妈妈和二哥的生日，祝妈妈生日快乐，平安顺遂，也祝哥哥生意红红火火，牙齿天天晒太阳。哎呀，浪漫手机很辛苦啊，说每周一送孩子都要跨越这大半个济南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有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有什么样的大事啊，今天就有什么样的需要栗子给到大家一些鼓励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人在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呢？

0: 当你在饿的时候逛超市或者是网购，你会不自觉地买下更多东西。科学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动心。研究认为，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时也会变得更加大方。原来食欲也会控制我们的购物欲。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华健的雨人，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茉莉早上好，还有 Sunflower 漂流的鱼，泰山如风，以及命中注定春天花会开啊，还有我们的静城说这个不冷不热的一天开始了，23度到18度，哎，今天早上还是可以的。

中考最后一天，希望能够考上孩子理想的高中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家长们经常给孩子们说的，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天会的都对啊，不是？哎，怎么说的来？啊，会的都会，蒙的全对。哎呀，反正就那意思了啊！祝福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我们的手表，当然了，我们本周应该是上周开始的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还有最后两三天的活动时间了。这也是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季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的一个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经典的小方糖的系列腕表。最后几天活动时间，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看看现在这个配色还全不全了。我们给到大家了六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金、红金、绿金、棕金，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的库存数量确实是有限的。这款手表呢是夏季出游的一个搭配的必备， Coach 的品牌观旗店的价格是1620元，现在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给到大家的是三折优惠，只要468元。回复手表来拼一下手速，我们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当然这个库存如果是卖没了的话呢，就随时结束啊。观期价格1620元，现在618的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每只手表都是原厂的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那么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现在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的系列腕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回复手表现在只要468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静茹美丽人生，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随着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对于想要靠运动减肥的朋友，有时候真的容易提不起那个劲儿来啊。分享几个不运动也能减脂的小技巧，不是什么邪修啊，也不是什么偏方，就是养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其实也能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体脂率。可能这个速度呢不会很快，但是一定能降啊。首先咱们就从吃饭开始，放慢吃饭的速度。一般来说，特别是早上，我们经常为了赶时间，这个狼吞虎咽啊，稀里糊涂的把早饭赶紧吃完得了。但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为了减脂来说的话，早餐的进食时间别少于20分钟，午餐和晚餐别少于30分钟，不是一定要那么的严格，但是可以让自己就是为了赶时间而囫囵吞下的那些食物充分的得到咀嚼。另一个呢，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水果，再吃肉和主食。那么下午的3点之后就不要再大量吃水果，主要是吃水果。因为为什么说到西瓜呢？特别很多朋友是下班之后，哎呀，我赶紧吃半个西瓜什么的，哎，是挺爽，但是呢，对于减脂来说不是很好啊。另外就是减少熬夜，早睡早起，这个也咱们也经常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无法避免熬夜的话，至少你的作息是要规律的。还有特别是夏天，多喝水，每天起码保证2000毫升。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我不想运动，但是又觉得说不运动呢，我心里还不得劲儿，那么每天饭后靠墙站15分钟，试一试啊，大家试一试。这个养成习惯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的腰腹部还有腿部的赘肉也是很有杀伤力的。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16至17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沈流雪的年终大促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装送泵头啊，只要299，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活动的是200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就是这个先试用一下的话，咱们可以先来这个一瓶的活动。入夏之后呢，因为这个卡诗的活动我们给大家推荐过2次了，因为夏天这个出汗出油，头发呢洗得勤，其实对于头发头皮来说更需要一款温和并且呢修护还得要清爽的洗发水。卡诗的配方呢是专业又温和的，深度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清爽，还能够养护发丝。这次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618年终大促是只要299，并且直接搭配原装的泵头使用的话，更加的顺手。一共是5个款式，这次我们是有各种的款式啊，功效也各有侧重。控油去屑的，还有强韧发根的，以及修护染烫受损的，全都有，大家呢对照自己的头皮发质挑选就可以。现在下单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这个出差出游的时候带着也是相当合适的。这次花小钱享沙龙级的高端洗护，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装，现在只要299。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牛奶咖啡没时间，说一个跟时间有关的。今天距离2026年的结束还有200天，我们已经过了165天了。每次看到这些关于时间的数字，就会突然想到说，我们的一生，你说它能有多少个200天呢？可以这样任由它无声无息的过去，真的要在这个工位上消耗人生吗？不想去看看更辽阔的风景吗？ Reading 旅行家七月份我们新疆伊犁八天的暑期团开始招募了。昨天我这个周末值班，我还在招募六月的三团，满了。七月份大家都在问还有没有新疆团，有，而且这次呢是直接三个团我们同时开启招募，时间7月5号、7月8号还有7月10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咱们回复新疆来看一下具体的详情。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独库公路，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这八天可以说是畅玩伊犁北疆的一个精华。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那么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我们双草原连玩，以及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还有就是六星街的人文打卡，还有野马古生态园，来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详情。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57。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